0: 阿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
1: 吃
0: 浙江安
1: 啊，
0: 吉一
1: 哎，
0: 家
1: 对，
0: 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摄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游客缪小鹏。
6: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5: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徐建伟。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检测技术人员黄岩：
9: 小麦我都给他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5: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
10: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嵊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浙 BA 球迷列车、诗路杭绍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为实现智慧化运营管理，杭绍台铁路有限公司联合高校开发了运输经营智能分析系统，并在沿线创新布局铁路智能安全监测体系，打造以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切实守护运营安全。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杭温、杭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昨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

0: 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4: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玲介绍。
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0: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昨天启幕。本届活动以“你以旧序，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等12地。在位于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场的活动主会场，约8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跑步活动。现场还设有奥林匹克文化营体验区，介绍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以及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探索与实践。在活动现场，跳水奥运冠军陈芋汐、蹦床奥运冠军董栋、花样滑冰奥运冠军隋文静也参与其中，鼓励更多人坚持运动，奔赴热爱。昨天，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全国其他分会场同步启动，开展了跑步、健步走、定向打卡等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以及攀岩、皮划艇、球类训练营等项目体验，持续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此外，在线上进行的活力挑战赛主题活动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积极参加。1948年起，国际奥委会将每年的6月23日定为奥林匹克日。自1987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每年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使之成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平台。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天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此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化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上午，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启幕。活动延续元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艺术家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乡缘祖庙，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接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主办方表示，本届活动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重点子活动，接续34届办节积淀，紧扣中央关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部署，依托关帝忠义文化，搭建常态化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擦亮东山对台文化交流特色品牌。
0: 昨天，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浙江杭州富阳举行。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富阳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创作地，承载着深厚的两岸文化交流记忆。2011年，分割多年的富春山居图实现旷世合璧，成为两岸文化交融的经典佳话。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王在熙说，15年来，30000余名台胞专程来富阳走亲访友。与此同时，富阳建起了两大实体平台，一是去年全新落成的公望两岸交流馆，紧扣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事实，用真实史料讲清两岸自古一家，以史实印证两岸同根同源；二是公望两岸圆圆圆配套各类惠台扶持政策，招引近20个台青创业项目落地扎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富阳当作第二故乡。当日，主题电影《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的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筹拍进度与创作理念。该片以富春山水为实景基底，以3代台胞的故事为原型，细腻演绎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愁，力求用光影叙事深化两岸情感连结。目前，影片已进入紧密筹备阶段，预计今年内开机。
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 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

0: 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请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

0: 陆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妹。
3: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年来，两岸持续依托传政文化开展各类交流交往活动，通过联合办展、学术研讨、青年研学等多元形式，不断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筑牢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根基。在此过程中，传政文化在凝聚民族共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3: 一起关注台籍爱国志士谢南光，台湾光复的一道曙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1866年诞生于福州马尾的福建传政，是近代中国向海图强的标志性历史载体，更是串联起福建与台湾历史脉络的重要文化纽带。百余年间，传政先贤跨海保台、开山兴志的过往，沉淀为两岸同胞共有的家国记忆与精神财富。近年来，两岸持续开展学术研讨、文物联展、后裔恳亲、青年研学等多元化交流活动，多年常态化的互动不断深挖传政背后的闽台同源史实，持续唤醒两岸民众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依托传政文化搭建的交流平台，也逐渐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助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向海图强，同心远航，福建传政与台湾主题展览正在福州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中旬。这一展览以福建传政与台湾的历史连结为主线，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捍卫国家主权、守护与建设宝岛台湾的热血担当和卓越贡献。您怎么看这一展览呢？
4: 那么时值福建传政创办160周年呢，福建市举办了向海图强，同心远航，福建传政与台湾的这样一个主题展览。那么此次展览呢，是以福建传政与台湾的历史连接为主线，设置了传政肇兴、巡洋御辱、新政兴台、同心致远四个篇章。那么是以珍贵的档案和历史影像完整记录了福建传政巡洋保台、建设宝岛的这样一种光辉历程。那么这一展览呢，是立足两岸共同历史、回应时代的现实、凝聚民族共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文化载体，那么也是清晰地梳理出了闽台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历史连接，那么直观地印证了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个深厚根基，是溯源传政往事、感悟闽台同心的这样一堂生动的一个课堂，那也对于深化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长期以来呢，受到台独势力的这样一种刻意操弄，导致岛内的部分民众呢，尤其是青年呢，其实对于台湾近代发源源头呢，是认知比较模糊的。那么本次展览呢，是用详细的史料，通过展示清代奏折、老照片、传政史料等等一些关键史实，详细的展示了沈葆桢曾亲率传政的舰队这个跨海保台，那么丁日昌、刘铭传这些人呢，也是依托传政的人才与技术去开发基隆煤矿、修建铁路、铺设这个海底电缆等等，也是开启了这个台湾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篇章。展览呢，以可查证、可触摸的史料物证，清晰地印证了台湾的近代化呢，就源自于福建传政的这样一种跨海赋能，也夯实了两岸同始同源、一体共生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而且呢，展览呢创新的这样一种历史传播的方式呢，因为这种主题展览呢具备可视化、场景化、大众

0: 将近代船政、跨海护台、兴业融台的这样一种历史经验，转化为当代两岸同心向海、共护台海和平、共谋融合发展的这样一种精神动力，既守护了两岸共同的历史根脉，那么也为新时代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厚植同胞情谊、巩固台海和平大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和历史底气。
1: 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自1874年沈葆桢率领船政水师保台之后，大批船政技术人才来到台湾。那么郑先生，您怎么看船政力量在筑牢台海海防、奠定台湾近代化发展基础方面起到的奠基作用呢？
0: 2026年呢，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那么回望近代台海史呢，船政力量呢不仅成功捍卫台海主权安全，更以人才、技术、制度、产业等全方面入台，去重塑了台湾的发展格局，成为这个筑牢台海海防体系、开启台湾近代化进程的这样一种核心的奠基力量。那么是两岸共有的近代的一个历史丰碑。那么在海防建设方面呢，我们知道1874年呢，沈葆桢呢是率这个船政的水师呢跨海保台，是这个近代台海格局和台湾发展的重要节点。那么回溯历史呢，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呢是认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是在福州的马尾设局造船。那么首任的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呢就率领中外人士在这里造舰船、办学堂、建海军，那么也是崛起了当时中国乃至于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而从马尾港呢到金龙港呢，直线距离呢仅有149海里，朝发夕至。那么所以船政呢成为了保卫台湾的这样一种重要的基地。那么1874年呢，日本政府借牡丹社事件呢入侵台湾，那么沈葆桢呢是率船政的水师和船政人员班底呢跨海保台，制定了团结各民族共同对敌的这个驱倭抚藩的一个政策。那么此后呢，福建船政呢持续向台湾输送海防人才、军工设备和舰船力量，在台修建新式炮台，完善这个沿海的防御体系，打破传统的旧式的岸防的这样一种局限。那么位于台南的安平炮台呢，便是当时台湾修筑的第一座西式炮台，为保卫台湾呢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社会发展层面呢，大批船政的工程人才、技术工匠、教育骨干呢也是赴台深耕，将福建船政成熟的近代工业、交通、通讯、矿业体系呢全面的移植到了台湾。台湾呢也由此开始推行了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开发建设，开山通路、抚藩安民，那么兴办金龙煤矿。那么金龙煤矿呢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最早采用机械采煤的煤矿，而且还开办了新式工坊等近代实业，还铺设了海底电缆。那么这个首任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呢就铺设了这个福州到台湾长达117海里的这个海底电缆等等。那么同时呢，船政也带来的这样一种新式教育、科学理念和近代治理体系，也革新了台湾的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推动了台湾的一个近代化的转型。而且从两岸关系和历史价值来看呢，船政兴台护台的史实呢，也深刻印证了闽台命运一体、两岸同源共生的一个历史本质。160年的历史佐证呢，福建船政既是台海海防的守护者，也是台湾近代化的开拓者。那么这个历史功绩呢，也清晰地证明了台湾的发展呢，始终与祖国大陆紧密相连，两岸命运与共不可分割，为当代两岸融合发展、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也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1: 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持续在福州举办。2025年，活动扩容提质，升级为综合性的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相关活动的举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0: 从2010年开始呢，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呢成为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是两岸学界船政文化交流的学术平台。2025年17届海峡论坛当中呢，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呢作为重要的子活动之一呢，在福建的福州启动，也是吸引了海峡两岸船政的专家学者、船政后裔、这个台湾青年代表等200多人参加。那么这一活动呢不仅深化了两岸交流，更以共同的历史凝聚了共同的认同，以文化交融促进了民心的契合，成为以船政历史文脉凝聚两岸共识、稳固台海交流格局的这样一种重要载体。那么首先呢，就是正本清源，重塑共同的历史叙事，有效对冲岛内的这样一种台独史观异化的史观。船政史呢，是两岸非常硬核、无可辩驳的共同的近代史。那么百余年前的这种船政水师保台固疆、船政人才跨海建设台湾、奠定台湾近代化根基的这样一种史实呢，是两岸共有的历史资产。两岸多年来的研讨与交流呢，让

0: 两岸学者持续的交流这个史料，共证史实，联合发声，而且系统的梳理闽台海防一体，发展同源命运相依的这样一种历史脉络。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交流活动上呢，就正式启动了船政抗战史迹的调查项目，标志着船政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的调查研究呢，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是以严谨的学术力量去筑牢两岸共同的历史根基。其次呢，也是推动船政文化从学术圈层走向大众、走向青年，去深化两岸之间的民心认同。比如说，25年的交流活动期间呢，共举办了5场的平行活动，同时呢，中华卓越勤工总会的交流团呢，也分别到中国船政文化园区、3坊7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进行了参访研学。那么，通过融合学术交流、青年研学这样一种多元的形式，覆盖了学界、青年、民间从业者等群体。那么，通过5场的平行活动呢，也让台湾同胞能够直观地去了解船政护台兴台的一个历史，也更能够触动深层的这样一种民族情感，实现从文化接触到价值认同的这样一种深度转化。此外呢，船政交流活动呢，也将近代这个闽台联防共建的一个历史经验，转化为当代两岸海洋文化、文教创新、文旅产业、青年就业的这样一种合作契机，推动历史资源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现实动能。那么，活动呢，也持续传递两岸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这样一种核心逻辑，成为维护台海和平、深化两岸民心共通的这样一种柔性的支撑，既是守护两岸共同历史文脉的一个核心阵地，也是深化两岸民间融合、后置统一民意基础的这样一种平台。
1: 今年第18届海峡论坛召开期间，福州配套举办船政系列交流活动，推出“向海图强，同心远航”福建船政与台湾主题展，沈葆桢塑像揭幕仪式，闽台船政文史座谈等活动，深入挖掘船政文化中闽台同源的历史内涵，追溯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船政力量护卫台海、建设台湾的这段历史，如今在岛内青年群体当中知晓度有限。那么，郑玉里先生，未来两岸可以开展哪些合作，深挖传播这段共同历史，增进两岸同胞认同呢？
0: 船政跨海护台、建设台湾的历史呢，是两岸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财富，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反独促统的历史趋势。当前台湾青年呢，对船政史呢，普遍是认知薄弱、了解碎片化。那么未来呢，其实两岸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深度合作，去活化传播船政共同历史，去重塑两岸青年共同的历史记忆，夯实民族认同和家国认同。第一呢，就是推动两岸船政史料共享。那么，两岸呢其实分散保存着大量的船政浮台建设、台海海防、闽台人员往来的档案文献，那么长期呢存在着查阅的割裂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未来呢，其实可以推动两岸相关的一些高校啊，或者说史学机构呢进一步的合作，开展船政护台兴台史料的联合整理、汇编出版等等，那么共建船政闽台的史料的一个数据库，那么去纠正岛内片面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偏差的一个问题。那么尤其是让船政赋能台湾的近代建设、闽台海防一体的这样一种史实呢，能够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开展一些两岸的青年的研学的一些活动，尝试打造，比如说闽台船政历史研学活动，通过比如说举办一些两岸的青年船政论坛、史学工作坊、课题联合调研等等，那么去支持两岸青年组队开展船政文化主题创作和学术研究，那么通过比如说实地走访、共同研讨、联合创作等等一些方式呢，去让台湾青年能够直观地感受台湾的近代化源于大陆的这样一种船政赋能，台海的安全依托于两岸共守的这样一种历史脉络，去消除他们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薄弱和一些碎片化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创新全媒体跨界传播的一个合作方式。那么，针对岛内青年偏好短视频、新媒体、轻量化内容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两岸的传媒、文创与学界呢，就可以联合起来去联动合作，联合打造一些船政历史的微纪录片、动漫短剧、历史科普短视频、数字文创 IP 等等，去用年轻化、故事化、场景化的方式去讲述，比如说沈葆桢保台、船政人才跨海兴业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历史故事，那么去依托两岸的新媒体平台去传播，让共同的历史走出馆藏，走进青年的日常，实现一个在人民众当中的一个广泛的传播。 那么，此外呢，还可以推动文旅和产业融合的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两岸可以去联合开发船政历史文旅线路、特色文创产品和海洋的文化主题活动。那么，将两岸的这样一种船政海防史建设史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传承的这样一种公共文化产品，以文旅融合带动民间的广泛参与，让船政成为两岸民众、青年可感知的共同的文化符号。那么，通过多层次、常态化、年轻化的这样一种两岸合作，那么去传播船政、沪台、兴台的共同历史，能够持续的弥合认知断层，凝聚血脉共识，让闽台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逻辑呢，能够扎根在两岸青年心中，去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这样一种牢固的精神的根基。
1: 是的，两岸可以联合开展史料共研、青年研学、数字展播等合作，深挖船政水师、护卫台海、先贤赴台兴业建设的完整史实，面向岛内青年推出系列文史普及活动，还原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脉络，深化台湾青年的历史文化认知，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谢南光出生于台湾彰化，是爱国爱乡的革命者，德高望重的台胞代表人物。他始终将台湾前途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连结，使之推动两岸同胞携手同行。从反殖民抗争到投身全民抗战，再到奔走呼吁台湾光复，他的人生始终围绕民族解放与祖国统一而奋斗。其赤诚的爱国情怀、不畏艰险的斗争精神，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他的精神为当下两岸民众凝聚民族认同、共促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精神参照。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谢南光的故事。
3: 台湾彰化八卦山，树木苍翠，小径通幽。在文学步道旁的一座小亭子里，矗立着一块精致的铜碑，上面刻着几行清秀的字体：年轻蓓蕾，饱饱着思维，难挨的梅雨季，快要天晴了吧。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困境中的希望与坚持。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告诉记者，这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著名台籍领导人之一谢南光少年时创作的一首小诗。
4: 谢南光他是在祖国最危机的时刻以他的机智经历种种的艰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了，一生为献身拯救他的祖国而奋斗。
3: 谢南光原名谢春木，1902年出生于台湾彰化，那时候宝岛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谢南光的童年是在目睹同胞们被肆意欺凌、家园被践踏的痛苦中度过的，这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反抗的种子。1925年台湾爆发了震惊全岛的日本警察侵害蔗农事件，当时正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谢南光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声援蔗农斗争，这让台湾历史学者戚嘉麟十分钦佩。
4: 那从1925到1929年之间他写了很多文章来抨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比方说那是以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公布的材料来使同胞了解台湾人受教育的实情，以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农业统计数据来分析批判日本殖民当局的农业政策站在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公然的批判殖民政府，这个是非常大的勇气和智慧。
3: 很快从事抗日宣传的谢南光就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日本警方当时下令 对谢南光等人，无需等待上级指示，只要有适当机会，立即可以逮捕。1931年，日本警察在台湾全岛血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残暴打击我抗日力量。在这种困难形势下，29岁的谢南光回到祖国大陆，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春木改为南光，希望于孤苦惨败的境地中找寻一线曙光。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
4: 谢南光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这种非常万分的困境啊，但是我们不会绝望，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祖国一旦解放，台湾就会得到解放，所以台湾尚存了一道光明，南方的光明呢。他自己也讲，这个是他亡命上海时候的心境了啊，所以他把他名字改成谢南光，一种信仰。
3: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交织。918事变后，日本故意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128淞沪事件，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奋起反击。这是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此时的谢南光经时任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走于抗日战争的激烈炮火中。
4: 他在上海，他除了投身抗日宣传呢，动员民众募捐支持19路军以外，他还写文章，就刊登在台湾《新民报》，向台湾社会客观公正的报道上海战事啊。当然3月1号19路军被迫撤离上海以后呢，谢南光就创立了华联通讯社啊，担任社长。身为知识分子，那抱持着绝不亡国的信念，不断的从事反日的这个工作嘛。
3: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谢南光深切地认识到，台湾的前途离不开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年，他入职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抗日情报奇才王鹏生的秘书，投身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浪潮。在这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日本侵华动向，为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大量情报。台盟历史研究专家、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徐康：
5: 我偶然在李纯清的一篇文章，就是叫《回顾与思考》，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就透露了他曾经和谢南光秘密合作的一段往事。他写道：谢南光是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学多识广，曾经和我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他，这个他就指的谢南光啊，由他提供第一手资料，由我分析评价，去伪存真，做出判断和建议，然后再由我的妻子送到某个急需的地方。
3: 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谢南光始终没有放弃台湾光复的理想，他前瞻性地提出台湾解放运动的倡议，并与台籍人士宋斐如、李友邦等在重庆组织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积极团结在大陆的台湾人士共同抗日，同时推动台湾解放。台盟历史研究专家、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徐康：
5: 当时组建这个统一的台湾人抗日团体的时候，有两位发起者，一位是谢南光，他有中共的身份，另外一位是李友邦，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组建了台湾义勇队，参加了祖国抗战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团体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身份立场来看的话，中国共产党在力促台胞团结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那时候在美军的内部备忘录里， 曾经有人主张台湾地位应该予以特别考虑，战后应该由国际共管等等。一些美西方国家也公然叫嚣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面对这样的国际舆论杂音和噪音，1942年

0: 4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谢南光等一批爱国志士在重庆举办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并对外发表声明，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
1: 在重庆举办台湾光复宣传大会，对内唤起了祖国客界有关收复台湾的舆论，对外代表台湾人民向国际社会发声，宣示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强烈意愿，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意愿啊！我们从今天来看，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啊！就是将台湾同胞反殖民斗争和全民族抗日融于一炉啊！
0: 祖国的抗日战争，台湾同胞没有缺席。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行使主权和行政管辖。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65万台湾同胞牺牲罹难，用鲜活的生命谱写下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壮烈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43岁的谢南光出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政治组副组长，以战胜国代表的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52年，迫于紧张的国际局势，谢南光被周总理紧急召回国内。1954年，以特别招待人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后还分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等。
1: 在1952年回到大陆以后，受到很大的重视啊，出任要职，尤其是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啊，这个历史印证了台湾同胞也参与中央国家治理啊，祖国也是肯定台湾同胞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的贡献。
0: 历史漫漫，海浪苍苍。2021年，戚嘉麟的新书《谢南光》在台北出版。在民进党当局蓄意遗忘抹杀的历史叙事中，为抗日台湾同胞立起了一座无名的丰碑。如今，我们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重温台籍爱国同胞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就是要像谢南光等抗日志士一样，以必胜的信念和拼搏的精神，促进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依托历史真相来恢复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啊，那谢南光的这个故事啊，它有重要的意义了。在那个14年全民族抗战令人绝望的时空环境下，他是基于同文同种的国主认同啊，回到祖国共赴国难啊，他等于以命相许啊，参加了这个民族抗战啊，坚持台湾是我们固有领土，并且向中国大陆政要社会呼吁务必要收复台湾，使台湾光复问题凝聚成为一道曙光。
2: 好的，感谢戚嘉麟先生、徐康女士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邂逅台湾元素。
3: 两岸微旅行关注2026梅加墨世界杯，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解锁多元夏日消费新体验。广西把壮景致敬世界杯，让千年非遗跨界重生。
4: 乐游风向标，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真真切切享受实惠。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长山，看一看当地的金钉子与金果子。
4: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邂逅台湾元素。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来到昆山啦，来到歇马桥古村。回到昆山的市中心，哇，暮色漫过昆山的街巷，哇，霓虹灯呢，柏油路上呢，都晕开了黄灯哦。而且呢，我有发现哦，因为这边呢，昆山的每座桥真的很有造型，加上夜晚打上灯光，哇，都很有好美哦，都非常美丽哦。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是来到黄河北路的一个街区。哇，一阵熟悉的旋律突然飘进耳畔，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它不是从咖啡厅的玻璃窗这样溢出来，也不是街头艺人的琴声流淌，而是来自一辆缓缓驶过的垃圾车。对，也哦，因为台湾都叫垃圾车，然后这里又叫垃圾车。哇，电子情感旋律在夜色中回荡，尽管呢它带着一个催促倒垃圾的音乐声，却击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这旋律真的太像在台湾了，因为在记忆里，台北的夜晚呢总会被两种古典音乐给唤醒，要么就是致爱丽丝，要么就是少女的祈祷。那就是垃圾车的一个专属的集合信号。小时候呢，总笑着说这就是垃圾车协奏曲。一到晚上听到这个旋律，我们就得拎着分类好的垃圾袋往街上的定点跑去，怕晚一步呢，垃圾车就开走了，就得让垃圾呢在家过夜。那台湾呢，其实是一直有推行垃圾不落地。而这两首曲子呢，就超越了警示的功能，就是刻在台湾的生活印记里面，也是呢邻里之间呢匆匆碰面的一个问候，还也是孩童呢追着垃圾车跑的一个欢乐时刻，也就是台湾烟火人间的一个生动的注脚。没想到在昆山的夜色里，我竟然能够重逢这个熟悉的旋律。当这个垃圾车哦播放音乐缓缓前行，哇，市民闻声拎袋而出， 哇，那场景跟海峡对岸的台湾真的是如出一辙，我恍惚间真的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就好像是这个乡愁被晚风的轻轻的吹起了衣角，哇，真的是温柔又真切，昆山果然是小台湾呀。
7: 真的有点让你内心小小的感动了，
6: 是，我还赶快把垃圾车缓缓的走动，然后播放音乐，然后市民倒垃圾那个画面给他拍起来，真的很感动。这在上海不太可能啦，就是都定点嘛，然后自己拿去倒就好。对，是这样。那个台湾的话是，它会有个时间点出来，然后垃圾车出来就会播放音乐，啊，大家就会赶快冲出来。
7: 说如果台湾朋友来到了昆山啊，都能看到这么熟悉的这样一个街景。
6: 对的，真的太熟悉了，嗯。然后我沿着那个我们再顺着黄河北路沿街哦，然后这边呢有手摇饮啊、炸鸡排店啊，哇，真的很有台湾的街道感诶。然后呢，我在导航呢也搜到那一家木兰蚵仔米线面线，这个就不得加快脚步啊，冲啊，就是跑来这家具有台湾风味的小店哦。他们店门头是朴实无华的，然后里面呢却藏着最地道的古早味。我推开的门，老板都会操着一口软糯的台湾腔来打招呼，然后呢，瞬间呢就驱散了那个陌生感。店里的陈设很简单，就几张木质桌椅，然后呢，空气中呢弥漫着柴鱼高汤的鲜醇和蚵仔的清甜，然后我就点了一碗招牌的蚵仔米线，然后可以看到厨房的老板娘哦在熟练的操作，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面线哦上面呢就是有那个昆布柴鱼高汤，然后呢你面线里面还加了鲜蚵还有大肠，然后就是那个汤呢，就我一那一碗一上来我就赶快呢加上乌醋，哇！在热气氤氲中呢，那个蚵仔的鲜嫩，还有面线的爽滑，还有高汤的醇厚交织在一起，咬一口，哇，那个熟悉的味道瞬间都涌上来了，哇，好鲜美的蚵仔，好好吃的大肠，还有酸甜的乌醋综合的那个浓稠的汤汁，哇，真的是那个喝的那个热汤呢，从喉咙，然后一下子就暖到胃了，一下子就忘记旅途的疲惫，也唤醒了陈久的味觉记忆，哇，让我呢离家很久的人呢吃到了感动的家乡味，真的是昆山给我的惊喜，这样子，在昆山城市里突然撞见家乡的感动，就像刚刚那个垃圾车的旋律。还有呢，就是因为呢有一首《致爱丽丝》，还有因为一碗蚵仔米线，就格外变得温柔。因为跟他们不期而遇，也让沪漂的我呢，在味蕾和心灵呢都找到了归属感，
7: 这
6: 很
7: 个哈。
6: 台湾。
7: 很台湾，对。
6: 这一碗蚵仔米线，就觉得说你就身处就是直接就是在台湾的感觉。那你在上海的一些台菜店吃，可是它周边它就是上海的那个街道，
7: 是的，
6: 对，它没有熟悉的旋律，对，它垃圾车也是分两台哦，就前面还有在倒垃圾的，后面有那个就是倒他们那个垃圾，就是有分类，我就说非常乡下，所以昆山才会被称为小台北或小台湾。其实我有，就是你经过了昆山，你经过了很多那个科技园区，就很像在台湾一样，只是说它充满了高楼啊，大厦都是新的，它的马路呢也非常的平整，然后干净，而且非常的宽大。它马路有的主干道都非常的宽大，宽大到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祖国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如果呢就是有出来旅行，然后也想找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元素的地方，我很建议来到昆山，因为昆山呢这里台湾的元素实在太多了，非常推荐来玩。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叠加夏日消费旺季，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主

0: 体活动。体育热潮涌入城市街区，赛事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线下商业复苏、夜间经济升温注入全新动能，让市民游客解锁多元夏日消费新体验。来听相关报道。
1: 上海黄浦区的新天地商圈世界杯主题系列活动完整贯穿世界杯小组赛、淘汰赛关键赛程，同步衔接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商圈内打造六大足球主题快闪空间，轮番上演20余场花式足球多国风情演绎。在商圈中心广场上，一场花样足球表演精彩上演，表演者脚下足球上下翻飞、颠球、停球、花式传球等难度动作轮番呈现，不少中外游客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秦龙说，
2: 我感觉还是比较精彩，这个表演，对，现在最近也世界杯也在踢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过来看一下，对，竞技体育嘛，就是感觉还是蛮吸引我的，反正就是男儿好男儿就要健身，就要运动嘛。
1: 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3: It's been amazing.
4: 太精彩了，他们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非常令人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这边走走就感受到了人们的活力，这真的很神奇，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散发到整个城市里。对外国人和游客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1: 商场中庭围绕2026世界杯国家队客场球衣发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传奇战袍主题球衣展呈现了足坛明星亲签球衣，成为球迷打卡首选点位，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拍照留念。上海市民杜明飞告诉记者，
5: 专门安排了一个区域可以互动的踢足球，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都有的，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有球衣，我觉得这个球衣很不错，很少能看到的，因为它是明星签名的，这里有那个梅西啊，或者他几个阿根廷的都有，包括世界杯我也有看的，都是晚上熬夜啊，都会熬夜看的，也算是铁粉了。然后本身现在就喜欢户外或者说是这种体育运动嘛，这种活动我觉得应该多多举办的。
1: 上海瑞安新天地副总经理陶然说，
6: 我们其实一定会根据市场上现在有一些热点，那像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世界杯，所以会跟这些热点去结合。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全域内它其实除了有这些展陈，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快闪店，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表演，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动区域内超过40家的租户一起去打造看球加上吃喝玩乐的这个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我们会跟平台合作推出一些消费券，也是希望消费者把这些消费券能够带到线下来，然后在他们互动完然后欣赏完了我们的一些演出之后，他们也可以在线下消费，形成一个闭环。
1: 位于上海长宁区的一家商场则推出2026世界杯球迷节，在商场内开出世界杯官方周边快闪空间，正版赛事周边、吉祥物、珍藏球衣、体育潮玩等商品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三件套，国际足联史上首款1:1比例大力神杯毛绒玩具，非法球员公仔盲盒悉数登场，有效大火体育零售消费。现场足球主题的投掷射击类游戏也吸引了大小朋友参与。上海市民王靖宇特地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7: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嘛。第一是因为他本来就踢足球的，他很喜欢足球，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射击也挺好玩的。
1: 围绕国宾元素打造的环球美食市集，汇集多国特色风味小吃与网红美食，形成逛吃玩赏一站式消费场景，拉长消费时长，激活夜间消费。
8: 壮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近年来，壮锦频频出圈，背后是手艺人不断的坚守与创新。
0: 今年壮锦非遗传承人谭湘光和他的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推出壮锦足球、特色球服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壮锦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
9: 走进宾阳县湘光织锦房，织机声响不断，谭湘光正带着织娘们赶制新品。不同于传统的壮锦产品，这批作品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的文创纪念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湘光。
10: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世界杯定的这个壮锦的足球。那么现在我们的员工呢，就是在抓紧的在完成这个订单。 那我们这个足球能够升到我们的世界级的舞台，也是让我们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国的壮锦。
9: 壮锦历史悠久，凭借通经断纬的独特技法以及寓意吉祥的民族纹样，成为壮族文化的鲜活载体。为了留住老祖宗传下的手艺，谭香光从17岁拜师学艺起，一手就是5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10: 像我们中国四大名锦，我们三大名锦用的线它都是真蚕丝，都很细。那我们的壮锦呢，它就像牛仔布一样，就是很粗犷，但是它粗犷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风格。我是很敬佩以前这些织娘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这个技艺学好。
9: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壮锦样式单一，实用性有限，市场销路狭窄。于是谭香光在坚持传统壮锦制造技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改良。一方面引入机械化制造设备，将单日产量从传统的10厘米大幅提升至20米，另一方面选用更轻薄的面料工艺以及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配色。他大胆创新改造，开发出的壮锦包包、围巾、杯垫等日用品成功变身新潮文创，深受年轻人喜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10: 其实现在很多的话呢，年轻人接受以后，那你这个产品有市场，有生命力。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能够家家户都用上壮锦，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9: 持续的创新与深耕让壮锦的路越走越宽。今年谭香光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推出壮锦足球、特色球服、壮球娘娘主题挂件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壮锦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10: 就想试一下，尝试一下嘛，能不能记得这个赛道出去啊，哎，结果心想事成了。
9: 这种跨界合作也让谭香光看到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今年开始，谭香光携手本土足球俱乐部展开合作，以足球为纽带，让壮锦文化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早早埋下文化传播的种子。广西某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葛琛：
11: 受谭老师这种非遗匠心的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到了这种非遗传承的路上。后续我们会继续把壮锦元素融入到球衣、球鞋、足球周边产品，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同时喜欢上壮锦。
9: 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行业规范也迎来新契机。我国首个少数民族非遗纺织类国家标准《壮锦》统一了壮锦的定义、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国标落地也为壮锦持续出海走向全球市场送上了一张权威通行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10: 我现在72岁了，我的规划我还是要继续创新。我觉得的话呢，我们这个壮锦一定要走向世界，希望呢我们各国的这个朋友都喜欢上我们的壮锦，都用上我们的壮锦。
1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 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大家好，我是刘洋。
1: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真真切切享受实惠。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海南离岛免税促销窗口期，政府发放的免税消费券与门店折扣同步叠加，双重让利惠及游客和岛内居民。记者走访发现，如今各大免税城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云龙：
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3: 就在封关之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等品类。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面向游客的离岛免税，专门惠及本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今年2月正式落地，首批5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同步开业，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税实惠。海口市民李文已经习惯定期前来采购家庭所需物品，
5: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3: 与面向游客的高端免税店不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重点上架日化洗护、母婴用品、进口零食、家居百货等家庭高频消耗品。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副经理何颖恩介绍：
6: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高端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3: 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随着更多国内热销品类品牌进入离岛免税渠道销售，消费者对海南特色和国货精品的多元化期待将得以实现，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捷地在海南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8: 海关先后创新实施集中加自动审单作业改革、免保衔接业务模式，实现出库代售、副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1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下一步，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旅客到机场提货少一步折腾，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

0: 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浙江省长山县是一个观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的好地方，它的魅力不止舌尖辛辣，更藏着亿万年的地球记忆。在长山国家地质公园藏着世界级金钉子，它是用来划分不同地质时期的分界线。目前呢，全球已经确定了82个金钉子，其中中国有11颗，而中国首枚金钉子就在长山。
2: 长山的另一个金字招牌就是金果子，长山湖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长山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长山，见识一下当地的金钉子与金果子。
3: 我的位置是在长山国家地质公园，当地的地质专家跟我说呀，要想读懂长山的山，就要先找到金钉子，没有它，这里就成为不了国家级的地质公园。说到这里，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充满好奇，这个金钉子到底是什么？是藏在岩层深处的稀有矿物，还是某种震撼人心的地质奇观？
4: 前方就是咱们这枚金钉子所在的具体的一个位置。
5: 这个金钉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个我们的地质学里，
4: 首先金钉子啊，它非常的有噱头啊，但其实金钉子它不是指一枚金子做的钉子，
5: 不是那个概念。
4: 对，它是一个重要的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俗称，它的全名呢叫做全球标准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它是用来划分两个不同地质时期之间的一个准确的分界线。比如说以咱们这枚金钉子为例哈，您可以看到在这个铁片上面中间有一根这个线，所对应的这个岩层界限就是我们
5: 就是平行的这个，
4: 对对对，就是直视的这个
5: 的。哦，还真是。
4: 对，那么在这条线往下，它是一个更老的地层，叫做大平阶。往上就是一个更新的地层，年轻的地层，我们叫做达瑞威尔阶。所以呢，它是一个分界线的一个概念。
3: 金钉子是为地球编年史断代确定各个地质时代分界的标准界限，也是衡量国家地质学实力的重要标志。目前全球已经确定了82个金钉子，其中中国有11颗，而这11颗中的第一颗就钉在了这里。
5: 想认证金钉子这个条件很苛刻，
4: 非常的苛刻。最重要的就是你光地层连续是不够的，这个连续的地层当中呀，你必须发育有连续的古生物化石，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什么样的古生物化石？
4: 是笔石，
5: 就是毛笔的笔。
4: 毛笔的笔，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非常广泛的分布。
3: 笔石是一种古无脊椎动物，一般生活在平静的海洋里，寒武纪出现，到石炭纪后期绝灭。笔石的演化快，分布广，是划分和对比地层的重要化石之一。
5: 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笔石的化石吗？就在这些里面？
4: 可以的，我们这边是这个笔石化石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我们往前走一些
5: 就能看到。
4: 对，它前面有一个第二笔石带，这个岩石中很多都有。整个剖面的顶上呢是在我们红色长廊的尽头。所以整个红色长廊参观完，你就相当于参观完了1100万年的历史。我们一步就是50000年的一个历史。
5: 50000？
4: 对，50000，而且还是保守估计。
5: 什么？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一步50000年是？
4: 咱们从这边走到这个头呀，总共是1100万年的一个地质历史时期。基本上大概也是有个100多米，所以按照这个我们的人类的正常步伐算了一下，大概一步就是50000年。陆老师，这儿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笔石带，就是这块地方。这边它天然风化掉落下来的这个岩石当中呀，就有非常丰富的笔石化石，我们可以来现场找一找。
5: 好，笔石到底是长什么样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化石 就在我们脚下。
4: 是的，其实很常见，
5: 感觉唾手可得的感觉。
4: 是、啊、
5: 真的能找到。
4: 对，我们可以随处翻一下，我可以教您来找一下哈。
5: 这就是在这些黑色的页岩断层里。
4: 喏喏，我随手翻开就有。
5: 就是个黄色的吗？
4: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砾石。
5: 啊，你看这个，这个黄黄的，很明显的一种橘黄色的，这就是砾石的化石啊。
4: 啊，对。
5: 对。
4: 它如果更长一些的话，嗯，
5: 要不是您说呀，
4: 嗯，
5: 我就不觉得它有什么玄机，我就觉得它就是石头里面的，好像是一种褐变或之类的存在。
4: 是的，那这个更明显。这块它更长一些、
5: 这个、这个大哎，
4: 对对对，全世界有记录的砾石最长的大概有一米。
5: 哦，太神奇了，是吗？我，哎，你就是随便，
4: 对，我就随便用啊，你可以再找一找，非常丰富的这边。
5: 哇，像巧克力一样，哇，它就是这么松软，哇、哦。
4: 对，就是这样掰开，但是有没有的话，咱就要靠运气了。
5: 哎，
4: 哎，这个就是
5: 哟，
4: 而且长得非常的好，
5: 这
4: 个。
5: 这是一只还是两只啊？
4: 这是两只，它连在一起了。
5: 这是中间给它一劈二了，我给它。
4: 对对对，是的。
5: 太有意思了，这个。来到长山呢，我真心的建议大家来我们的地质公园走一走，听一听当年我们这颗金钉子的地质的故事。听了这些故事，好像你在这儿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变得更有韵味。来这儿看看。
6: 您可能想不到，整个长山县都被纳入了长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范围，每一层岩层，每一块矿石都镌刻着亿万年的地球记忆。想要更直观更细致地了解这一切，
7: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长山地质公园博物馆。
4: 咱们在剖面呢看到了一个钉子的这个横切面，其实它下面呢就是这枚钉子。我们用铜定做了这样一枚钉子，然后把它敲入到了这个剖面呢。
5: 嗯，
4: 对，具体的划分呢、是靠的咱们这些岩石当中发现的砾石化石，就是这儿。这是一组砾石的连续演化序列，这六种砾石化石啊、在我们的黄泥塘剖面当中都能发现，
5: 都有。
4: 对，并且呢，科学家他通过研究以后发现，这六枚它是按照时间从老到新慢慢的演变过来的。其中第四号这个化石，它的形态特征是最易于识别的，同时呢，它在全球范围内它分布的面积也更加的广泛，所以呢，他们就选择把第四号化石作为一个标准化石。
5: 明白了，就它最有代表性。
4: 对对对，而且呢，像这样一套连续的砾石的演化序列，全世界只有两套，一套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那另一套就在我们地质公园。
8: 眼前这六块化石就是砾石全家，就是它的演化序列过程了。
4: 对，连续的演化序列。
5: 咱们看一看金钉子定位的这个第四个，它就是一个笔直的，
4: 对，
5: 而且还能看到像这种
4: 波浪
5: 的规则的图案的这种。要是不说啊，大眼看上去就是以为是里面的一块杂质杂物。
4: 对，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生物？对，
5: 它是一个生物化石。
4: 对对，生物化石。
5: 哇，太有魅力了。
9: 来到长山，你一定会对两个金字招牌印象深刻，一个是我们看到的金钉子，另一个就是果树上的金果子，长山胡柚。长山种植胡柚的历史已经有600多年了。自我找到了长山胡柚研究中心的汪主任，他研究胡柚已有多年，接下来就请他带着我们一起探寻这颗金果子从山林到舌尖的旅程。
10: 长山的这个胡柚啊，跟您超市我们买的印象当中那个大柚子不太一样，这个柚子也不大，是树也不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
11: 我们这个胡柚它不是柚，
10: 胡柚不是柚。
11: 对，它虽然有个柚子，它不是柚，橙柑橘柚，它是属于橙类，酸橙的栽培变种。
10: 酸橙的变种。
11: 对。
10: 哦，先开个，
11: 把它的盖给它掀掉。
10: 闻起来哈，这个皮是七分橙子的香味，三分柚子的那个味儿。这个胡柚的皮呢，比我们理解的那个柚子皮要薄很多，但是又比那个橙子的皮要厚一些、硬一些，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吧？所以它是这个感觉是橙子和柚子之间的这么一种存在。哇，一入口，柚子的那个酸劲儿，然后有微微的苦，你过2秒钟你慢慢适应了，这个甜就上来了。
11: 对。

0: 我觉得闻起来像橙子，吃起来七分像柚子，它还保留了柚子家族的那个苦涩。
1: 对，
0: 湖柚在您看来，它的一个特点或者是卖点是什么呢？
1: 它的整个赛道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我们是又可以鲜食，又可以加工，还可以药用。我们是一果三用的，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小暑以后嘛，小青果是紫翘嘛。比方这棵树我长了很多，我给它疏下来一些，那这个果子呢就晒干之后，这个就是紫翘，是一味中药。
0: 对，紫翘我知道，一般我们在药房里抓的都是干的那个。
1: 对，
0: 原来是用小时候的湖柚做出来的。
1: 对，那你再长大了，你像你果那是当鲜果卖，外观又好看。然后我们剩下的就是比较大的和比较小的，全部都到加工车间去了。就是作为加工用果了，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丢弃跟浪费的。
0: 我品尝它这个味儿啊，酸和甜是五五开，我觉得特别喜欢吃酸甜口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鱼肉吃多了需要解解腻的，它是最佳伴侣。
1: 我们每一片基地的周边都会有一个小湖，那这样子它会形成一个小气候。那整个气候我们是四季分明的，然后雨量也是比较充沛。那这样子呢，光照充足的环境下是利于它生长的。
2: 常山湖柚种苗繁育中心还培育出了一些全新的品种。
0: 同样的是这个黄色的外衣，这个皮里面变成了这个粉红色的，咱尝尝呗。
1: 您尝尝。
0: 这么甜。
3: 对，
0: 哇，这个好甜，而且这个汁水也多呀，是吧？就是在你嘴里爆开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九分甜一分酸了。
1: 好，继续震撼你吧。
0: 还要震撼我？
1: 对。
0: 哎，
1: 是不是又看到
0: 这个？肯定它是有不一样的。
1: 哎呦，你是想带回去种了？我感觉
0: 惊喜在等，就像它的果皮、它的外衣一样。果肉也是脆的，啪啪啪，就在你牙一碰它就噔就弹开的这种。借它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常山咱们的这个湖柚走了这么一圈啊，真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这一方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有时间呢一定来这尝一尝，走走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周末乐歌单，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让你心情明媚的好歌曲。刚刚分享的歌曲《梦想》来自张靓颖的演唱，这首歌很好地展现出了年轻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追逐梦想时的幸福感。张靓颖的歌声是号召力十足，让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要继续在周末乐歌单送出的是 TFBOYS《大梦想家》。

刚刚送出的 TFBOYS 演唱的《大梦想家》，是不是让你感觉到了十足的活力和元气呢？这首歌想表达的是，即使平凡，只要敢想，人人都是大梦想家，传递青春热血、勇敢追梦的精神。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袁娅维的演唱《点亮梦想》。

张亚东的作曲搭配袁娅维的实力演唱，刚刚送出的这首《点亮梦想》，完美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满满的能量，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华夏原创金曲榜好歌继续，要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继续来听张韶涵、王赫野带来的演唱《篇章》。

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王赫爷演唱的歌曲《篇章》，很特别的搭配，也是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张韶涵的声线依然清澈透亮，搭配上王赫爷荷尔蒙爆棚的男声作为歌曲的底色，让这首歌很具听觉的冲击力。接下来要继续在周末月歌单分享的是许魏洲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周末乐歌单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你心情明媚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向着光亮那方》，旋律明快，热血向上，生动展现出了对自我的坚持与一往无前的信念感。许魏洲的演唱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接下来要继续在今天的周末乐歌单送出王菲的演唱《如愿》。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中，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音乐作品当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歌词是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多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出了在几代人的奋斗和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让你心情明媚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萧敬腾的演唱《全世界在等你》。

刚刚听到的是萧敬腾带来的演唱《全世界在等你》这首歌的旋律创作的契机，是来自于老萧打球时的律动哈，在场上的拼搏与冲刺给了萧敬腾灵感，创作了这首具有前进力量的歌曲，听完也能够让人获得能量。接下来要继续在周末月歌单分享杨丞琳的演唱《仰望》。

听到的是杨丞琳音乐专辑《仰望》的同名主打歌，编曲使用大量的弦乐，希望借由旋律的跳跃律动传达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方向、希望和光亮。这首元气满满的歌曲也是深受乐迷的喜爱。接下来要继续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分享的是苏醒的创作演唱 Rising Land。

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途中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目不暇接，有时候词不达意，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 I was down

就计算着成本，在妥协中诚恳，加成救赎共生，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都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的得不得体。曾经远远没底气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若活人如此脆弱，是背了迟来的祸，若狂人如此一做，是这个时代的错。

苏醒在 Rising Land 当中告诉我们，看清自己意味着内心坚定，更加全力以赴，带着全新力量前往属于自己的理想未来。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让你心情明媚的好歌曲。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谭咏麟带来的《让我们做得更好》。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美食同根同源，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过去十年间，台湾夜市在大陆流行开来，那些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垂涎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和盐酥鸡，如今啊已成为大陆众多城市夜经济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地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今天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分享。
4: 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聚焦台农苏宣仪在福建永春深耕闽台农业合作，打造融合样板的生动实践。同时呢，要走进福建厦门，见证台青吴秉章以文化创意激活乡村文旅，借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赋能乡村圈粉出道，助力乡村振兴的奋进故事。
5: 长江江豚是大陆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很多两岸的听友啊，有可能都会好奇江豚之间如何进行交流，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吧。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美食同根同源，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过去十年间，台湾夜市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那些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垂涎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和盐酥鸡，如今呢已经成了大陆众多城市夜经济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
5: 是的，此前一部 AI 短片《雪山救狐狸》在岛内走红，意外带火了酱板鸭。不只是酱板鸭，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活动不断，越来越多的大陆美食走进岛内，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如何？和过去相比，会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的分享。
11: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4句话。 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煲、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再

0: 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鳝干拌面、鼓山厚语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啊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五月融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融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却会反复的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1: 在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线上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其中的闽台美食口福之旅是以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呢是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如何让美食文旅更好发挥独特优势，成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特色新领域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分享。
0: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五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巴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 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平的武夷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集、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在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手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啊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啊，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啊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行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啊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融合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啊，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啊，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啊，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呀、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啊，最好啊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啊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啊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 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啊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

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来到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前一段时间啊，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走进泉州，沉浸式深度走访调研，全方

0: 见证闽台农业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1: 作为国家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核心平台，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聚焦柑橘、茶叶、花卉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汇聚两岸农业优质资源。截至目前，园区已引入旭柑园等57家台资农业经营主体，合同利用台资达 3.19 亿元，成为台商深耕福建、落地精致农业的核心阵地。采风团走访的这家永春旭柑园果业是达浦镇重点引进的台资农业标杆企业，企业基地坐落于达浦镇高速出口核心区位，海拔300米的优越地理环境造就了柑橘种植的绝佳自然条件。柑橘园的核心底气源自深厚的闽台农业合作积淀，公司特聘有台湾柑橘之父美誉的吕明雄教授担任技术总指导。永春旭柑园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轩怡介绍说，
2: 因为永春这里是大陆跟台湾的农业合作计划的起源地，在1996年，台湾是一个叫农村发展基金会派我自己的亲姑父吕明雄教授来这边当专家，来这边辅导永春的芦柑的那个生产改进计划，是这样跟永春结缘的。然后我自己本人呢，是2014年吕教授带我到这边，然后就开始找地，然后再开始这边种果。我姑父在两岸都算比较知名。
1: 据了解，旭柑园全面落地台湾精致生态农业模式，实现传统种植转型升级，依地形科学规划种植片区，通过轮作绿肥、草生栽培等生态技术，有效防治水土流失，重构田间生态链，减少病虫害滋生。同时预留标准化作业通道，适配机械化耕作。苏轩怡说，
2: 那从2014年建园以来已经12年多了，就现在看起来这整个规模啊、产量啊各方面具体上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现在开始就是实行比较多智能化、无人化的这个我们的管理方式，有一些地方能跟 AI 结合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就是说目前也还在探索摸索跟发展当中。总的种植面积大概700米，年均产量如果是今年2627，大概应该估计在300到350万斤了。
1: 果园主打优质春香柑橘品种，2023至2024年产季已实现年销售额1200万元，经济效益稳步凸显。苏轩怡说，农事生产过程中以植保、除草、施肥、灌溉这几方面为主，其中最大项是植保工作。
2: 植保的部分呢，我们在劳动力方面对应的就是用无人机先去克服这个事情，也要装一些迷雾系统。灌溉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是采用那个水培一体化滴灌管，铺设大概7万米左右，就光这些灌溉用的水管就70-80公里，这建设实际上花了3年到4年的时间。啊，陆陆续续开发施肥，这个要上产量，大概也要5-6年以上的时间。
1: 苏轩怡坚守土壤好、果树好、对人健康的生态种植理念，打造绿色、有机、健康的柑橘产品体系，也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为闽台生态农业融合树立标杆。
2: 我们讲连农带农，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种，然后他们知道我这边有销路，然后他们就是跟着一起种。就是说我们共用销售渠道，我为了长期考虑跟打算，我是基本上会扶持一批当地的工人来做这些事情，日常的。
1: 不止于前端种植，旭柑园积极推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种植产业单一模式。苏轩怡说，
2: 朝着这个二三产融合的方向再去做发展。三产就是观光休闲，你的消费者来，我们要以消费者的角度为出发点，正视他们的需求。观光工厂生产实际上它就分几大类，第一个肯定是果汁、果醋、果酒这一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果粒、果泥、果酱、烘焙类的蛋糕、饼干这一类的，再来就是果脯、蜜饯，第五层就是健康产品，肯定是未来是要朝这个方面去发展。
1: 企业正在全力打造柑橘观光工厂，创新构建种植加加工加文旅一体化发展模式，也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稳定致富，实现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
2: 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这未来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台湾有很多可以过来这边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市场大， 第二个

0: 在引流部分相对是比较弱的，这个方面我也还在思考具体要怎么做。
1: 台湾精致农业技术与福建优质山水资源的双向奔赴，在旭甘园得到完美诠释。这家台资企业扎根大陆，深耕实业，用实践证明闽台农业合作潜力无限，为两岸农业融合、乡村共兴打造了优质样板。
2: 在福建厦门聚集着许多以乡村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与实干深化两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这其中呢，就有一位台青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让每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3: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翻彩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4: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鳌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很有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他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3: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4: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鳌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3: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4: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3: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4: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如今呢，大陆对长江江豚的保护工作开展得十分到位，种群生存环境持续向好。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这江豚之间如何进行交流？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来为您揭秘豚言豚语，倾听水下精灵的秘密心声。
3: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4: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3: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鳄龙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4: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3: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4: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3: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0: 长江江豚被公认为是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过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好了，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
4: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5: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 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十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4: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鹅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5: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4: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5: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到很多的

0: 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地、更细致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1: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妙伟，
2: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爱时尚，
7: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6: 爱生活，
8: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6: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9: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AI 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 AI 慢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 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10: 是的，面对产业变化，各大院校的影视传媒类专业如何调整？记者注意到啊，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从课堂作业推向真实项目，让

0: 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分别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跳出理论教学框架，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介绍，西安欧亚学院作为应用型大学，更多以学生就业和掌握技能为导向。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其实作为企业，他最在意的是你的交付能力。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全网曝光量1.19亿。其实这是一方面，学生特别是看到每一集结束以后，字幕中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感溢于言表。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生他不是说旁观者，深入参与到整个项目中去了，当然也包括必须得有人家企业的导师的指导，双方共同的全流程参与。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只有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方便，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学校在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产教融合落地以及人才输出方面都有长期的规划和思考。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他也降本增效了。看到企业也。

0: 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1: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那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联盟刚成立没多久，整体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2: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味的、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2: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2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轻轻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琳天生有着黑胶质感的嗓音，不管是爵士还是流行，老歌在他的编曲和翻唱下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Joanna 王若琳带来的一首《亲密爱人》，也用这首《亲密爱人》开启今

0: 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勇儿演唱的一首《普通朋友》。
1: 没有任何的臂弯，但是

他的声音在时光里，一开唱，我们的故事就都在他的歌里了。听到的是来自王韵一演唱的《人生若只如初见》。王若一以他特别的光头的形象，还有深情的爵士嗓音，和他坚韧不拔的音乐精神，赢得了无数观众还有乐迷的喜爱。在这首歌当中，王韵一以丰富感性的声音表现力娓娓道来。那继续我们要来听到林忆莲来演绎一首爵士曲风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再不在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收录在张学友 Private Corner 当中的一首《十二个音》，这是一首极富韵味却极难掌握的慢板情歌，简单的吉他伴奏牵引着学友声线起伏，格外的令人心动。那如果听节目的你呢，是音响发烧友，一定会喜欢这单纯又有层次的音乐。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一首《A Thousand Dreams of You》，这是一首爵士小品的歌曲。张国荣在这首作品里把握住了摇摆乐最精妙的那种风情气质，再加上 swing 在旧上海盛行的背景，那也更为衬托出电影想要表达的效果。

许哲佩这首滴滴滴有着慵懒的 Bossa Nova 曲风，轻轻巧巧，心情也随着滴滴答答的节奏雀跃起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不一样的爵士味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要送出一首带有爵士曲风的歌曲，是来自Penny 彭佳慧，恋爱俘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些旋律，不论你想忘记或者是想记取，它都在那里，若隐若现，忽远忽近。卓翠玲把经典华语歌曲《老情歌》改编为这样一首轻松慵懒的爵士曲风歌曲，那感觉所有的心情都被这样的声音抚平了。周翠玲《老情歌》这样一首老歌之后呢，和你继续分享的歌曲同样是经过重新进行爵士编曲之后的经典，来自赵学而演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莫文蔚的这首《散》听下来呢，你会感觉这像是一段具有怀旧流行气质的梦幻之旅。爵士摇摆曲风散发着的律动感，让人不觉得沉浸其中。莫文蔚的这首《散》之后呢，继续要请出歌手白安带来一首《接下来是什么》。除了能听到白安充满跳跃性的嗓音之外呢，小提琴不断地和白安唱和着，编曲部分又融合了爵士乐的 house 舞曲的风格，展现出优雅又不失灵动的色彩。

刚刚和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久安巴巴的《平庸之上》，这首歌融合了爵士还有新灵魂乐的混合曲风，精彩而不按理出牌的编曲呢，就是这首歌最吸引人的地方。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不一样的爵士味道。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詹小丽的一首《时间的玫瑰》，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天空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

0: 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

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这首《爱人》呢，是为纪念庾澄庆出道40周年推出的一首慢板情歌，呼应他早年的经典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的是历经岁月之后对陪伴与爱的温柔感悟。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新歌来听到陈粒的《试运行》。

关于爱和陪伴的答案都藏在周深这首时间啊当中。时光一直见证我们的成长，这首写给岁月的情书，用歌声丈量时光，是一首充满温度的治愈系作品。继续要送出范玮琪的一首明天。范玮琪用她标志性的温暖嗓音演绎出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首《我在意》是谭咏麟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专门创作的一首压轴谢幕曲，他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李克勤两位老朋友联手填词，既是对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回应，也是谭咏麟和两位老友跨越数十年的相知相惜。继续听歌，送出的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洛阳纸》。

这是刘宇宁为电视剧演唱的一首原声《人间》。刘宇宁带着颗粒感的嗓音，完美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漂泊与执念。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这是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你是否曾被不期而遇的夕阳感动过呢？这首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的灵感，来自蒋敦豪一次偶尔被夕阳美景拯救的瞬间。他想用音乐还原那份松弛温暖的感受，编曲加入了华音吉他、夏威夷吉他和复古的效果，听感呢就像是被时间包裹住的温柔回忆。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新歌，这是来自薛之谦演绎的《顽疾》。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筷子兄弟的全新作品《逍遥歌》，编曲融合了国风与流行三种民族乐器，层层铺陈，和现代吉他旋律碰撞出独特的质感。搭配两位主唱充满故事感的演绎，把洒脱开阔的人生态度唱到了你我的心里。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绎的《不说再见》，整首作品呢褪去刻意煽情的设计，用平实的编曲和真诚的人声，记录一群少年相伴成长的时光。在结尾的部分呢，还接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经典旋律，唱出了同伴之间不离不弃的羁绊。这个小时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又自自然然熟悉的旋律，来自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就用这样一杯浓浓的泡沫奶咖开启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请出蔡琴带来迟来的人。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的演绎，轻柔的律动完美的衬托了黄小琥这把带着故事感的嗓音，初听像回望旧情，再听已是释然与自我接纳。真正的成长不就是学会在执念与放手之间找到平衡吗？下一支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不知归期的故人》。

复古港风的旋律 ，funk disco 的曲风和粤语唱腔，曾舜晞新专辑当中的《街角的晚风》1997，松弛感满满，氛围感十足，既慵懒深情又收放自如。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享受慵懒惬意的旋律，这是赵乃吉演唱的一首《匆匆岁月，细细的过》。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旅行团《爱上这样的风浪》，人生起起伏伏，我们总有办法越过消磨意志的温吞考验，在琐碎日常中千锤百炼，伸手触碰到更远处的星空和月。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阿四的宇宙会听见，轻快旋律搭配阿四独特的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生活的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精准地戳中了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奔波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Claudia, Caterina, Histeria, Disco Mama, Disco Mama.
1: Let's go.

戏剧化的弦乐，厚重的鼓点，搭配复古电子合成器，华丽迷幻的氛围感，让这首《爱人》慵懒又带着怅然。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若琳演唱的《爱人》，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谢春花演唱的《直到寻常》。谢春花用平静的旋律缓缓道出温暖的日常。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慵懒的编曲，浪漫到骨子里的演绎，就像是夏天的海边，满满的氛围感。听到的是落日飞车的一首《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和原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慵懒旋律。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
1: 大熊猫元宝台北庆生，太空主题派对汇聚祝福。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